0: 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西游电台。
1: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0: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

世界，喜鸟电台。习惯一个人的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6%。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7: 举头望明月，

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一低头的温柔。

0: 现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来呢。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16年的5月18号，农历4月初2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杨坤呢，作为实力派的唱作人，标志性的沙哑沧桑嗓音极具辨识度，这一首无所谓呢也是出道封神代表作，旋律经典耐听，前奏一响满满是青春的回忆，传唱度稳居高位了，一起来欣赏。

下来的这首《牧马人》是一个治愈洒脱的轻摇滚佳作，草原风治愈金曲，旋律轻快，同时褪去了沉重心事，唱出了向往自由向阳而生的豁达。

下来的歌曲呢是《答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轻快旋律呢搭配默契的声线，满满是温暖期许与浪漫心动。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9: 独立音乐时间，
1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8度，现在的气温是22度，空气质量啊，经过两天的雨水冲刷，现在是优。那明天呢是19号，多云转晴，和今天一样，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和18度啊，那和今天是差不多的。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说到杨丞琳呢，她是华语乐坛可爱教主转型的实力女生啊，这一首《暧昧》是出道成名金曲，也是偶像剧《恶魔在身边》的片尾曲。清亮的嗓音呢，精准地描摹了爱情里的拉扯与忐忑，旋律婉转细腻，前奏一响，满是前几年青春回忆。这首歌的传唱度可谓也是非常之高了呀。

下面这一首《年轮说》是熟女成长相亲曲，褪去了青涩的实力之作，嗓音通透有故事，旋律舒缓有层次，诠释了时光沉淀后的自我和解，高级耐听，后劲十足。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接下来的这首匿名的好友是温情遗憾的情歌，钢琴编曲干净纯粹，清甜声线诉说分手后的牵挂与克制，旋律也极其的走心。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2: 我梦见
3: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啊，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

全生活全知道，五月呢白昼时间拉长了，清晨的空气干爽通透，不少市民呢选择早起出门，趁着气温凉爽散步出行，感受清晨清新氛围，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全生活全知道，随着气温稳步的抬升呢，各类轻便实用的纳凉小物件备受欢迎，市民按需购置简单好物，轻松适配日常出行，舒适度过了初夏的时节呢。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
3: 话题，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人生活全知道。近期呢，光照充足，城区各类的绿植呢枝叶繁茂，绿意浓郁，市民的日常穿行期间的清新景致舒缓情绪，也让出行的途中呢倍感惬意放松。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响，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4: 嗨，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气温呢上升到了23度了，空气质量26，依旧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二19号，同样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和今天呢是差不多的。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呢，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出行的路上呢，遇到手提重物的市民，那过往的行人也都会主动的侧身礼让，简单避让呢，方便了他人通行，让街头处处充满暖意。

聆听你的拷问，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这里是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全生活全知道，居家与户外生活中的不少孩子主动帮长辈提拿小件物品，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稚嫩举动尽显孝心，为平淡生活增添温馨。

全生活全之道，日常起居中呢，居民自觉整理自家门前杂物，不占用公共空间，大家互相配合，共同保持楼道的干净通畅，也会营造舒心的居住氛围。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5月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

0: 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映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2: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意式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机遇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也嗨一点，你也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快工勺，让工快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快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1979年9月21号这一天，在云南省的某个小镇上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气愤的事情。是一个什么事呢？这一天中午，在这个小镇的镇政府大门口，有几个人正在围着几个刚刚从这个大楼里边出来的镇领导，在那因为什么事情啊，在争吵，在争论，搞事情，而且看起来闹得还是非常凶。那帮人在那冲着这些领导在那指手画脚，好像是要动手的意思。还正在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一名警察，他正好路过着。这个警察他也不一般，他是当时上级特地派到这个镇上的一名警察，叫做

于全璧，这是一个特派警察。于全璧看到这个情况，他就走过去拉架，告诉他们说有话好好说呀，不要争吵啊，别动手啊。哎，结果这个于全璧这个警官他不管不要紧，他这一拉架一管，那几个闹事的家伙可就不高兴了。他们不但是没有听劝阻，反而是叫嚷着说给这个狗杂种一点颜色看看。紧接着几个人就冲上来把于全璧给打了一顿。于全璧躺在地上一看，这几个人这也太不讲理了啊，而且自己现在这是双拳难敌四手，最后被打得不行了，忍无可忍了，就掏出枪来朝天上开了一枪表示警告。这几个人一看于全璧手里有枪，于是就立马猛扑过来想把这把枪给夺走。结果呢，在争夺过程当中，这把枪走火了，打中了其中一个人的大腿。这几个人一看，哎呦，枪走火了，有人受伤了，于是呢就赶紧骂着先离开了，把这个人先往医院去送，去看一看。那么于全璧这边呢，看见几个人走了，就赶紧起来去找这个镇领导们去询问情况，问问是怎么回事。不过没过几分钟，还没等于全璧和领导们离开，门外边就忽然冲进来有大概600多个人，把政府大院挤的是满满当当，然后呢都拿着这个石块砖头啊猛砸于全璧，一边嚷一边还说警察打人，让给个说法。这时候于全璧才明白过来，原来这600多个人是刚才闹事的那几个家伙叫来的。于全璧挨着砖头和石块，没办法，只能是再一次朝天上开了一枪，鸣枪示警。结果这开了一枪之后呢，几百个人非但是没有停下来，反而是砸得更厉害了。而且刚刚闹事的那几个家伙呢，也直接冲进人群，把于全璧按在地上又给打了一顿，最后是把他打得都昏迷了，血流了一地。这个时候，派出所的所长邓忠祥就带着几个干警赶快的来到现场。但是呢，因为对方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几百号人，所以这几个警察也不敢正面对抗，只能是站在那儿一遍又一遍的喊，让他们不要冲动，有话好好说，然后趁机呢把后面昏迷的这个于全璧赶紧接走，接到派出所。但是这帮人啊，他们根本就不听劝，他们凭着人多势众，直接一路就追到了派出所，然后冲进于全璧藏身的房间，一阵拳打脚踢，于全璧当场就被打死了。之后啊，法医专门来检查，发现于全璧是全身伤痕累累，皮开肉绽，惨不忍睹，就是被生生打死的。而且打死人还不算完，最开始闹事的这几个人啊，他还扬言说如果敢给这个于全璧开追悼会，那么我们就拿枪把参加追悼会的人全部都给打死。那么出于对当地这些人的恐惧心理，于全璧的追悼会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也一直都没有开成。啊，您说这个事情这是多么气人吗？而且恐怕让很多人都想不到的是，就这样的这种不讲天理不讲法理的事情，在这个地方这个小镇上几乎是每一天都会发生。那这个地方是哪儿啊？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平远街。平远街这个名号应该是有不少人知道的，在80年代的时候它号称是一个国中之国。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一个字，乱。这个地方当时是闻名全国的最大的毒品藏匿和销售中心，也是当时公安部重点关照的一个对象，只不过关照了十几年，最后才给搞定。那么这个平远街呢，也就是平远镇，它是隶属于我国云南省文山州的燕山县，大概位置也不难找，咱们打开中国地图，就在这个鸡屁股那一块，从这儿呢往南走就是越南老挝，往西多走一块就到了缅甸了。因为它这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再加上这一块呢，它是云南省东南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平远镇这个地方
也被人们

称作是文山西大门。哎，这就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之前说过很多在边境地区或者说是在一些边远地区发生的案子，这个位置跟这个平远镇差不多。那么这些地方他们之所以乱，之所以会盗匪丛生，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地方大多离内地是比较远的，但是呢它离国外又偏偏比较近，这也就进一步的导致这些地区它的管理力度会跟不上，执法机构会疲软，一旦是出了什么事，很可能就轻易的被瞒下去了，上级不知道。那就算是上级知道了，他们想管但是鞭长莫及，你又顾不着，这让人非常头疼。平远镇呢，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地处祖国东南大门，又是交通枢纽，而且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少数民族占到总人口数的 74%。 位置偏远，交通要道，人口复杂，这三个条件组合在一起，平远这个地方那就成了一个国中之国，法外天地了。像什么贩毒、倒卖枪支，几乎就成了这个地方的一个主要产业了。另外说，这个地方它之所以乱，除了咱们刚说的位置、交通还有人口这三个原因之外，其实它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战争。在79年的时候爆发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咱们刚说了，平远镇离越南是非常近的，同时呢也是通往前线的必经之地，所以这个地方那就更加热闹了。当时平远呢也被划进了战区。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地，从80年代开始，各种犯罪活动就开始逐渐增加了，越来越猖狂。虽然当地也是在不断的打击，但是在当时这种情况之下，尤其又是战争时期，那只能是越来越乱，这个犯罪活动只能是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后来到了90年代，已经形成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以武装贩毒为主的团伙，他们联合收买和控制了大部分的基层政权，而且呢还渗透进了各种宗教组织当中，利用这些关系，利用宗教，利用政治来煽动群众，打着民族宗教的幌子，利用这些无知民众的力量，利用群众的力量去打砸抢烧，来阻挠政府打击。咱们开头说的那个事情，那几个混混一次叫了600个人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煽动群众的例子。同时因为他地处战区，所以当地这些毒贩子他们除了倒卖毒品，更是开始盗窃路过的军用物资，还从战区收购一些流失的枪支弹药，全给收购起来，然后呢再高价卖到内地。根据后来的统计，在全国有25个省市都发现了从平远这个小地方卖出去的枪支弹药和毒品，而且有的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几年时间下来，平远这个小地方就慢慢的发展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独立王国。他们借着这个机会开始逐渐的壮大，开始越来越无法无天，甚至慢慢的呢名声也大了，有不少的犯罪分子也都往这儿跑，道上都说跑到平远街就等于是安全了。所以说平远镇它就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地方，现在咱们可能很难去想象那个场景，咱们今天的故事也就是从平远镇这个地方开始的。时间到了1992年，平远镇的黑恶势力在这时候已经是发展了十几年了，这个时候的平远镇已经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外天地了。怎么表现呢？咱们一句话来概括，说在当地人们不用办户口，不用办身份证，不执行计划生育，种地不交粮，经商不纳税，买车不挂牌，而且在这儿家家私藏武器，贩卖枪支，户户经营毒品，盗窃抢劫杀人是屡屡发生。其实要说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当地这些毒枭们大多

0: 据说后来仅仅在平远镇这一个地方私藏的被搜到的武器弹药就至少能够装备一个野战营。您想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量。当时云南省公安厅他们也知道这个情况，也想过处理办法，所以当时呢史无前例的在这个小镇上啊设立了一个平远镇公安分局。但是公安厅啊这还是低估了这些毒枭们，一个公安分局根本他就不可能对抗那些既有武器又控制了大多数群众的犯罪团伙。因为这些毒枭们他们根本就不把公安放在眼里，所以那些当地的公安干警呢也不敢公然跟他们作对啊。就比如咱们开头说的那个事儿，警察来了也只能站那儿一遍一遍的劝话，还没人听你的啊。同样的，不只是公安机关，当地的其他部门也不敢管，所以才有了当时那个地方结婚不用领结婚证，成年了不用办身份证，街道上家家户户没有门牌号，另外还有一些什么养路费呀、市场管理费呀、这个税那个税也没人敢收啊。就算是这样，当地这些不法分子这些团伙们还是不断的闹事。根据统计，从80年到87年发生的比较大的当地的暴力抗拒执法事件有31起，7年31起，这个数还是不多的。但是后来到了第二年，到了88年，一年当中就涨到了42起，到了89年有58起，90年81起，到1991年甚至达到了130起。从这个增长速度就已经可见一斑了。另外这些毒枭们他们不光动不动就暴力抗拒执法打砸抢烧公安机关，而且他们平时还非常非常的高调。怎么个高调法呢？如果当时您来到平远镇，能够看到在整个平远镇几乎所有大毒枭们都会自己建造一栋豪华别墅啊。有人说别墅算什么呀，我家住的就是别墅啊。您这可误会了，他这别墅啊跟咱们一般意义上那个别墅啊还不一样。他这个豪华呀那真是相当豪华了，里边呢有什么游泳池啊、酒吧呀、舞厅啊，有的地下还有这个练武场、射击场之类的。
1: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2: 忍不住跟着节拍，
1: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2: 懂你的声音。
1: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4: 您先过吧，
5: 谢谢。
1: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4: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1: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6: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另外不光是豪华，他们这个别墅这个房子还有很多道道，比如说所有房子都有一些什么暗道啊、密室啊，很多墙上呢还都打了一些射击孔啊，哎，甚至从外边看啊，他们这个房子就跟一个小堡垒、小城堡一样。就是这样的堡垒，在全镇他们做了61座。哎，从这样的架势来看，很明显，这些毒枭们就是打算哪一天万一真的出事儿，就打算依靠这个堡垒跟政府、跟警方负隅顽抗。也的确，这样的小城堡、小堡垒，在后来的抓捕过程当中，还真的给警方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另外，不光是盖这样的城堡，有的罪犯甚至出门还公然的就带着一对保镖，啊，全都挎着冲锋枪，腰里别着手枪，在镇子里边大摇大摆，就跟巡逻似的。这帮人，他们有了这样的资本，有了枪，有了炮，有了钱，有了这样的堡垒，那他们就更加猖狂了。咱们简单的列举几个案例，不多说，就说四个。在1986年1月16号的时候，公安干警到当地松毛坡村抓捕毒枭马会礼，结果呢，当时他的这个同伙就一次性的煽动了数百名群众，直接就围攻殴打这些执法人员。而且更过分的是呢，光打还不解气，还把他们的这个公安干警的枪直接给缴了，最后把他们给轰走了。你说多过分。然后1987年6月28号啊，又有一些犯罪分子纠集了数十个人，借口说公安人员暴力执法了，而且呢在执法的时候还开枪了，打伤了无辜群众。于是呢，他们就带着很多人直接把这个平远派出所直接给砸了，还打伤了8名干警和工作人员。再一个案例呢，也是在1987年在12月30号这一天啊，有一些公安人员在查一起违章驾车案件的时候啊，一下子遭到好几百个人围攻，不法分子直接把平远公安分局派出所全都给砸了，而且用手榴弹炸伤了15名干警，把一些警车呀和档案都给烧了，还放走了5名在押的犯人。最后一个案例呢，在92年3月30号这一天，文山州政委书记金寿平和省民委干部王明良还有4名干警一块去平远镇的一个村子里边去抓罪犯。罪犯当时藏在一个房子里，两个干部当时就一前一后就走到屋子里去了，结果刚走进去，一颗手榴弹就直接爆炸了，结果当时金寿平被炸得血肉横飞，王明良也顿时被炸倒在地了，另外还有2名干警也跟着受伤了。后来当一些增援的一些干警赶到的时候，罪犯又放火把房子给烧了，然后还拿着枪跟警察对射，找机会逃跑了。当时人们把金寿平和王明良的尸体从废墟里边捡出来的时候，这两个人已经是被烧得面目全非了，而且从王明良的这个姿势来看，他当时应该没有直接被炸死，但是呢，因为伤得太重，没能爬动，最后被活活烧死了。哎，这是在平远当地很多这个不法分子无法无天的一些表现。另外，他们其实不光是在本地对本地人是无法无天，对外地人，他们也是肆意的就敲诈勒索。比如说，在92年6月的时候啊，当时有一辆卡车来到了平远镇，司机呢把这个车就停到了路边的一个小卖铺旁边，然后呢四个当地流氓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个卡车玻璃给砸烂了，然后把驾驶室里边的一些值钱的财物全给拿走了。那外地司机不知道，看见以后就大声呼救，结果不但是没人救的，还遭了一顿毒打。正好这个时候呢，也是有一个警察路过上前来阻止，结果跟一开始那个警察一样，也是被人给打了一顿，后来打趴下以后啊，给扔到路边一个臭水沟里了，最后四个人拿着财物大摇大摆的走了。

除了贩毒、贩枪、抢劫，啊，当地这些土匪们还专门的盗窃一些名贵车辆，然后再倒卖。后来这个平远镇甚至也发展成了一个云南乃至全国的赃物汽车销售中心。后来根据统计，在平远街有各类赃车500多辆，其中还有大量的军车和警车。比如曾经有一辆云南省公安厅8处的212吉普车，当时被人们偷过来，然后呢又用高价卖到了河北省的霸县，啊，当然现在这个霸县它改成县级市了，叫霸州。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是，说当时一个团伙偷了一辆云南省军区第14军团的一辆野战用的通讯车，这个偷过来以后呢，他们就自己用了。但是车丢了，那军区肯定得查。后来一位将军就带人查到了平远镇，哎，结果他们没想到啊，他们来到这儿以后，在进村之前，对方是竟然让他们先交出武器，而且呢还强行的给他们搜身，要不然不让进去。最后好不容易进去了，跟人谈，说得再交10万块才能把车开回去。最后这个事儿还是公安局做了大量工作，砍了半天价，协商了半天，最后部队花了2万块才把车给买回来。还有一个事儿呢，是说曾经有一次，附近的各旧市的警察追查赃车，查到了平远镇天心村，结果一进村就被几十个手里拿枪的群众给包围了，啊，警察一看没办法，只能赶忙逃走了。后来1991年有一个警察又到平远去查案子，结果被当地的一些犯罪团伙教唆的那些群众们啊，给暗地上把脚筋给抽了，成了残废了。哎，就说这样的事情在平远当年那是屡见不鲜的。如果说地理位置、人口情况还有战争是当年平远镇成为法外天地、成为国中之国的原因的话，那么在后来这十几年当中，这里的犯罪活动它愈演愈烈，而且呢持续这么长时间，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呢，那就可以归因于这里的党权、政权和教权长期的都被那些黑恶势力控制着，很多头头直接就当上了相关部门的一些高级领导。比如说平远镇负责政法工作的副镇长林洪恩，省州县政协委员保国，田心村办事处党支部书记王保恩，副支书林洪洲啊等等，这些人，这些人要么是从团伙头头慢慢的爬上来成了国家干部，要么呢是长期被犯罪集团贿赂收买，他们往往都是顶着这个国家干部的帽子，然后公开的跟犯罪分子站在一块，勾结在一起，独霸一方，鱼肉百姓，敲诈勒索。就比如说咱们刚提的这个副镇长林洪恩，这个人身为是一个副镇长，道貌岸然，大量的购买枪械子弹，而且呢还利用自己这个职务多次为一些犯罪分子给开脱罪责，并且呢还接受了大量贿赂。另外他的父亲还长期开设一个地下烟馆，他的妹妹、儿子、女儿、女婿全部都是贩毒贩枪的。再比如刚提到的这个政协委员保国，这个人也是老奸巨猾，他的三个弟弟都是贩毒的，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不但不制止，反而是出资入股，坐分红利，还打造什么吸毒一条龙服务。哎，就是说这样的干部在当时的平远镇那是多了去了。有人可能就纳闷了，他说这些干部他们光这么干，难道上级就不管吗？难道没人举报吗？其实也有人举报，也有人管，但是呢他们管不了，因为这些人啊，他们有很多种办法能够让自己逃脱罪责，其中最常用最可恨的一个办法就是煽动群众，利用群众。哎，一旦自己有什么危险了，他们就联合其他一些头目煽动当地这些无辜的无知的群众，尤其是一些回族群众，因为毕竟是少数民族，而且呢他们还控制了当地的教权，好煽动。哎，这么一煽动群众，就跟咱们开头说的那个案例

一样，你不管是上级特派的警察，这就带着一身酒气摇摇晃晃地进来了。他走进院子里面，就看见有一具尸体，但是由于实在是喝太多了，左家儿子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发子弹直接击中额头，打得脑浆崩裂，刺透了。随后秦家明怕他不死，又对他头上又补了两枪。看见杀了这么多人，秦家明才说道，这下子好了，我这口气呀，这才出了。随后两人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这才逃出了左家。但是没想到刚走到门口，突然就遇到了一个人影。秦家明看见有人拦路，顾不上分辨是谁，抬手就是一枪，也把他给打倒了。这个人是谁呢？这是对门的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年纪大，睡眠不好，所以在四点多清楚的就听见了枪声。在东北，老人小时候整天打仗，胡子也经常来骚扰，老人对枪声是很熟悉的，知道这肯定不是鞭炮，所以听到枪声以后，老人好心来查看是怎么回事，结果莫名其妙的就送命了。在两人逃走以后，先是去了秦家明的二哥家借住到了初一。由于发现两人神情不对，二哥三哥再三询问出了什么事情，秦家明不说，连饺子都不吃，急忙带着左雪梅就又走了。于是他的三哥这才打电话给曹忠臣，说可能啊出事了。那么现在秦家明逃到哪儿去了呢？专案组分析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凶犯可能当天逃向了本溪的满族自治县松树台，又乘坐下午两点的火车继续外逃。第二呢，是可能去了松树台的一个哥哥家里去稍作休息。第三呢，就是潜回老家中寨子村进行躲藏。那有了这三种可能性，专案组一面封锁火车站，一面派人去松树台的秦家明哥哥家里去实施抓捕，另一面呢，就是派人去中寨子村进行调查。很快前两路都有反馈了，火车站和秦家明的哥哥家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第三种情况，就是在他的老家中寨子村了。对于老家调查的任务，警方交给了李文芝。李文芝是谁呢？咱们为什么要单独说呢？他是秦家明异父同母的兄弟。当时村支书傅民镇把这个消息告诉李文芝的时候，他也先是一愣，然后是一惊，坐在炕边是默默无语。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说道，秦家明杀人，国法难容，请直说，要我做什么？民警说，秦家明啊，很可能去老家了，那里他有很多亲属，情况熟悉，容易躲藏，现在急需有人去探听情况，摸准他的下落。话音没落，李文芝当即表态说，这事儿我去，就说给亲戚去拜年去了。接着他就跑到供销社去买了酒水点心和便衣警察老段一块动身了。在折腾半天之后，到了中寨子村，李文芝直接就去了舅舅家，发现秦家明不在，然后又去了姑姑家，发现秦家明还是不在。那这就奇怪了，秦家明到底去了哪儿呢？很快没多久，又有人报警了，说秦家明携带枪支回到了偏岭中寨子村老家。报警人呢叫刘俊义，他是退伍军人，是基干民兵，是秦家明的亲戚，也是他儿时的好朋友。秦家明很聪明，潜回老家之后，他没有去找舅舅，也没有去姑姑家，而是去了刘俊义家。为什么选择刘俊义家呢？秦家明知道警察很可能去亲戚家抓捕，舅舅和姑姑家里都不安全，而刘俊义呢是他大嫂的儿子，不是直系亲属，警方一时半会儿还怀疑不到这里，而且刘俊义又是基干民兵，更不容易被怀疑了。

0: 不过纵使他谨慎，但这步棋却也下错了。对于刘俊义的错误估计，是秦家明最后被生擒的最大原因。
1: 城市流动的音乐节奏，脚步放慢的回味停留，流行时尚经典，无缝衔接，质感音乐，纯粹听觉，犀牛电台 Good Music for you。
0: 在当天下午三点，刘俊义外出归来，发现秦家明和左雪梅正歪在自己家的西屋的炕上，旁边还赫然有一把带刺刀的冲锋枪。于是他就张嘴问秦家明，说你们这是干嘛去了？这是从哪儿来呀？秦家明听了故作镇定，说道，啊，从老家来，我们上山打兔子，枪瞄高了，没打着兔子，却把一个打柴的人他的脚啊给打伤了。我们看见情况呢，就绕道到这儿来躲一躲，这跑得太乏了，就在这儿睡一宿然后再走。这哪有大年初一上山打柴的呢？刘俊义心里画了个问号。再看看秦家明那双像是几天都没洗过的手和血红的眼睛，这疑问就更加重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怀疑，他就佯装不在意的样子，张嘴说道，哦，那这枪是从哪儿来的呀？这枪啊，是从桥头的武警战士那儿啊借的。秦家明一边说，一边就摆弄着这把冲锋枪，并且随手把枪刺给卸下来了，还问刘俊义，哎，这枪刺你要吗？你要就给你吧。刘俊义他也懂，这武器是战士的生命，怎么可能胡乱借人呢？而且退一步说，就算是借的，这没了枪刺咋还啊？于是他警觉起来，秦家明他一定啊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于是刘俊义说，嗨，我要那枪刺没用，来来来，你们先休息，我在松树台呀订了啤酒，我去取回来，家里有饺子有肉，回来以后啊咱们好好喝点，今儿个是大年初一嘛。你走把门锁上啊，只要有外人进来我就……秦家明扔了半截话，摸了摸枪，表示自己会干什么。刘俊一听了之后说，没事，放心吧，我去去就回。然后他找了一把新锁把门锁上，又用几张报纸把玻璃给挡上了。秦家明看了这才放心。刘俊一出门刚离开家不远，就遇到了民兵队长。民兵队长告诉了他，说秦家明杀人了。这消息一听，刘俊义这才想，这比自己想象的那严重多了。于是刘俊义心里稍微思考了一下，秦家明虽然是他的亲戚和朋友，但是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罪行，肯定是死路一条啊。自己如果是知情不报，这个包庇罪也足够坐几年牢了，那犯不上啊。顾不上多想，刘俊义一面向民兵队长汇报情况，让他立马报警，一面拎着啤酒又飞速赶回家中。进了家门，看见秦家明和左雪梅还是一脸疲惫地躺在炕上，他这才把心给放下来，然后说道，这酒啊取回来了，但是钱不够，我去把钱交了，然后咱们回来煮饺子喝酒。秦家明听了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刘俊义重新把门锁上，匆匆亲自去报案去了。专案组在得到报案之后，立即用报话机向所有部队发出命令，说火速向中寨子靠拢。大约到了下午五点十分，在刘俊义汇报之后，警方也得知了案犯目前是潜藏在刘俊义家的小西屋里。县公安局副局长韩德洲立即又把这个重大情况向指挥部做了紧急汇报，并且让刘俊义先想方设法的先稳住凶犯，不让他外逃。于是刘俊义只能是又返回了家中。警方这边，韩德洲立即带领几名干警和武警火速就逼近了凶犯的藏身之处，也就是刘俊义家。三名武警战士

选择有利地形，潜伏在刘家的房前，几名干警潜伏在屋子后面，另外还分配了几名干警蹲守在房子的后窗户下边，这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另一边，在屋子里，在刘俊义家里，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秦家明搂着枪根本就没睡觉。这时候因为警方来了，门外边隐隐约约又传来汽车发动机的声音。秦家明听了以后连忙问道，说这咋回事啊，快出去看看。刘俊义出门绕了一圈回来说道，嗨，没啥，坐小汽车来串亲戚的，往岭上去了，真气派，拜年啊，现在都现代化了。刘俊义绕了一圈把这件事情给巧妙地掩盖过去了。在刘俊义外出转了这一圈的时候，对于抓捕行动，指挥部也进行了一番商讨，最后决定由刘俊义带路，市武警支队队长孟庆春和局长李文喜负责指挥，一共率领八名武警战士和四名干警组成抓捕行动小组。刘俊义在得到命令之后，赶快又返回家里，煮熟了饺子用大碗端过来，又张罗着炒菜喝酒，想把秦家明给灌醉。可是秦家明听了之后呢，连忙摆手说，今天啊，滴酒不沾，只吃饺子。可是吃了几个饺子之后呢，秦家明突然又问道，哎，俊义啊，这村里有万元户吗？刘俊义听了当即就意识到秦家明这是要抢钱外逃啊，于是就回答说，哎，你才走几年啊，你看村里谁像万元户啊。秦家明听了又问，那本溪县城里呢，知道吗？那我就更不知道了，现在谁发家谁光荣，有钱的多了。哎，来，别管他，咱们啊吃饺子。经过了这几番周折，秦家明渐渐的总算是产生了一些安全感，他脱下衣服，从裤腿里又抽出一把锃亮的短刀，放在枕头下边，和左雪梅一起钻进了被窝，同时还叮嘱刘俊义，哎，你今晚啊也睡这屋。刘俊义回答，啊，行，你们先睡，我出去啊找邻居打会儿扑克，免得别人一会儿来咱家。临走的时候，刘俊义为了避免秦家明把枪也搂进被窝里，急中生智跟他说道，今天咱这炕啊太热了，小心把子弹给烤着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枪就给放到炕边，同时把两捆鞭炮也放在了枪的旁边，为下一步夺枪创造条件。刘俊义在出去之后向指挥部报告，秦家明此时已经躺下了，在屋里应该马上就可以动手了。指挥部听了果断下令，马上行动，生擒凶犯。抓捕小组听了之后立即行动，跟随刘俊义就潜入了刘家的厨房，伺机出动。此时为了避免伤亡，刘俊义主动的就承担了抢夺枪的任务，于是他就再一次的回到家里。这才没几分钟，秦家明看见刘俊义又回来了，他也很纳闷，就问他，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刘俊义回答说，哎，打扑克的太多了，没我的份儿了，干脆啊不玩了，放几挂鞭炮咱睡觉吧。于是刘俊义假装取鞭炮，不慌不忙的就凑到枪跟前，趁秦家明不注意，一把把枪给抓到手里，然后立即向房屋的角落逃过去。就在这时，还没等秦家明反应过来，几名武警战士冲进屋里，直接就扑向了凶犯秦家明。最后经过一番殊死搏斗，终于在没有伤亡的情况下把这个秦家明给生擒了，并且缴获了这把五六式冲锋枪，还有子弹61发以及匕首一把。在事后，警方对刘俊义进行奖励，给他立了一个二等功，市政府还专门给他发了奖金3000元。这3000元在当时来说也不是小数目了。后来又安排刘俊义全家户口进城，本人还安排工作。那由此呢，217特大持枪杀人

这算是告破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大案一般是不向社会公布的，即便是这种连杀八人的重大恶性案件，那也是一样。也因此呢，当时发生了很多大案，咱们都不知道。直到今天，我们也是只知道秦家明肯定是已经被枪决了，但是左雪梅是结果如何，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真相。其实回头想想，秦家明和左雪梅本来没有必要走到这一步，如果他们了解法律，懂法律，完全可以依靠法律来追究这禽兽养父的法律责任，不见得非要去杀人，更别说还杀了好几个无辜的人，这其中还有秦家明他自己的朋友。总之啊，这起案子虽然没有咱们说过的其他案子那么大，不过其中这些问题还真是值得咱们去思考一下。好，这起本溪秦家明抢夺军用枪支杀人大案到这儿咱就说完了。我是大碗，咱们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5月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陪自己走过一生的人，不必因为寂寞而凑合的恋爱。你一定要相信，在还未老到无能为力之前呢，你永远都等得起一份对的感情，所以你也不必害怕，岁月有的时间让你遇到更好的人了。一起分享来自张姐《明天过后》。

0: 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特别喜欢林忆莲的一次对话，有人问她说，你是一个很成功的女人吗？你如何看待成功的？她只说了一句话，她说，我是一个很努力很用功的人。的确啊，除了天赋，还需要后天的努力。马上分享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0: 搜索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谁说分别一定要忧伤一点呢？分别以后我们还是有机会再见的。这首再见是一首非常简单的歌了，简单的写下一些东西，接着就不回头的走下去了。分享来自张震岳，再见。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比起说话，萧敬腾更愿意用歌声来表达一切。有的时候他的歌呢很霸道，瞬间就把你的耳朵给叫醒了，但是有的时候呢，他的歌声很深情，像一个黑洞，把人深深地吸进去，不由自主地沉溺在他的音乐世界里了。一起来听纯金打造。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勇敢地做自己，不要为了任何人而改变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总是很拥挤，总是很忙碌，别把时间浪费在回首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上，向前看，因为时光根本就不会倒流的。分享来自袁惟仁，勇敢一点。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循环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情感万满足你的

0: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爱过就值得。当你听见这首歌，是不是心底的委屈和难过让眼泪夺眶而出呢？这首歌可能会给人清冷的画面感吧，它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童安格带来的《当你听见这首歌》。

潘美辰的歌呢，大家也最熟悉不过了。之前是最男性化的台湾女歌手，中性的服装，长发墨镜，而且她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每次录音呢

必喝啤酒。他的歌声有穿透力，在温柔的重金属音乐当中淋漓尽致地唱进了你的心坎里。接下来推荐这首歌是来自潘美辰，《我怕我不是你最爱的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呵呵呵，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1992年退伍之后，张雨生希望能唱些不一样的歌，于是呢就发表了自己创作的新作品。他特地到美国录制这张自己完全创作的专辑，并以《带我去月球》作为主打歌曲进行宣传。多数听众反映这些歌曲呢不够顺耳，但也有一部分听众呢是爱不释手。当前的前卫，如今看来却是全是主流了。张雨生的文字功力也自此完全的展现了出来。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5月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4: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到来自于陈晓东，不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面，陈晓东都有自己自成一格的生存时尚，所以呢，我们在他的音乐当中也可以看得到他对自我时尚完美的呈现。马上我们要跟各位一起分享到这首作品，是来自于陈晓东自己写曲的《莱亚》。

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爱情里头寻找答案，在泪眼婆娑当中看见未来。接下来这首歌是听见黄小琥唱出对爱情的直率告白，欲哭欲勇敢，像钻石欲磨欲耀眼，我爱故我在。来听黄小琥这一首《欲爱欲明白》。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一个在歌坛曾为琼瑶演唱电视剧主题曲而出名，而且呢她有一位也非常会唱歌的姐姐江蕙，这是江淑娜。接下来我们为各位送上的作品《她给我不同的快乐》。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用歌声来诠释爱情，这是矜持来鼓励单身的人们勇敢的追求爱，表达爱，并忠于这份爱情的执着和向往。独特的旋律和充满着故事情节的歌词让人记忆深刻，而且不论是沉浸在爱情当中或憧憬着爱情的人们都心有触动。我们来听这一首矜持带来《忠于爱情》。

0: 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直以来我们听到游鸿明的嗓音都是很深情的，为大家唱非常多的一些苦情歌，但接下来呢这首歌的风格呢可能跟之前我们听到的感觉不一样。那这是一首很轻快为主的歌，也让我们大家听到的是不一样的游鸿明。来听这一首 It's Alright。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将会听到来自于和平。那这一首歌曲啊，我们听到的是歌曲当中大线条的情绪起伏，大气而细腻，声声碎破的吉他音色，尤其是痛快淋漓，并不繁琐的曲式编排，恰到好处的推举出旋律当中淡而朴实的伤感。来听这一首《让我抱你一回》。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发

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将会听到陈坤。在这首歌里，陈坤表现出一种很轻松的唱腔，自在的曲风当中，我们听得到他鼓励听到歌的人能够随之起舞，放弃灰色的思维，不要去在乎现实表面的残酷。陈坤带来这一首《五五五》。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五亿元。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万亿元。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蚯蚓与寒号鸟》，王莽篡汉捉拿刘秀，刘秀逃至霍路农田，向耕地老汉求救。老汉依刘秀所言，将其埋入犁沟。刘秀被埋后，呼吸困难，蚯蚓钻出土层，为其开孔通气，救了刘秀性命。贼兵退去，老汉救起刘秀，蚯蚓却被犁断。刘秀见蚯蚓受伤，又闻寒号鸟乱叫，大怒之下诅咒寒号鸟。从此蚯蚓身留伤痕，寒号鸟夏天长绒毛，冬天落光毛，难以过冬。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3: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障。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2: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

0: 1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喜欢可以很多，
2: 喜欢可以很多，但热爱只有一个，
1: 只有一个。
2: 3, 2, 1，这里是最有态度的青年电台，最有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3: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4: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与你相伴。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4点整。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神二十一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5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您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3: 温暖呈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东风1至3级，相对湿度84%。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流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生活，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是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

0: 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
1: 保持你的姿态。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工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爱他啦。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后来就
1: 好笑，
0: 对啊，
1: 好可爱哦。
0: 那外表不像，很酷吗？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悬疑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抒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周末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是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

0: 可惜。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解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

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

三个人而已。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

0: 自己，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流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龙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

0: 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五亿元。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心灵电台。
2: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在一首歌里。

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生命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0: 闯天涯。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前融媒体中心综

0: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某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0: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0: 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3: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的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4: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5: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6: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

0: 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

0: 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0: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

0: 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 三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0: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2: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3: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4: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镇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前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5: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和运行管理科负责人李建州表示，水务等部门已提升应急响应等级，全力应对降雨影响。
6: 我们将紧盯沿河城镇水库水列站、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7: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8: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9: 我们主要执行了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8: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10: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在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7: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1: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

0: 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1: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3: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2: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3: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 特朗普拒绝透

0: 入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1: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时间承载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5月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e the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栏目。
5: 借那一束光，
6: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

曲《只要为我爱一天》，歌曲本身呢就囊括了包括十大劲歌金曲的金奖在内的多项乐坛大奖。那下面的这首呢，就是来自于天王黎明的《只要为我爱一天》。

歌曲《梦江》是由歌手慕容晓晓演唱，歌词简单易懂，随随便便但又不失完整性，折射出社会的现状。下面就一起来听慕容晓晓《梦江》。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首歌曲《夜风》是由乔任梁演唱的一首歌，由卢建生、乔任梁作词、乔任梁作曲，收录在2009年12月9号发行的专辑《钻石》当中。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2: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1: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3: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还是香气的哦？
4: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1: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5: 13岁的时候呢，用他呢独特而又成熟的嗓音就在网上进行了翻唱，并且呢开始研究原创。随着年纪的增长以及唱功的加强，14岁的时候开始正式的进入到音乐创作的道路，写的一些歌曲呢也是博得了大家的支持跟肯定。下面呢就一起来听王媛媛的这首《悲伤已成曲》。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016年参加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比赛，作为广州分赛区第一名晋级年度总决赛，并且呢是获得了2006年度全国总决赛的季军，签约天娱正式的出道。我说的这个人呢就是刘力扬。下面呢要听到的他的作品是叫做《寂寞光年》的一首歌曲。是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抓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周杰伦所演唱的一首歌曲《稻香》，这首歌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摩羯座》当中。2009年这首歌曲是获得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雪碧榜、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地区歌曲奖等等一系列的奖项。下面呢，就一起来听这首《稻香》。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金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金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这首《忆魂酒》来自于歌手童安格，他是华语乐坛较早的实力派歌手了，集作曲作词演唱于一身，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的发言人，跟王杰、周华健和齐秦并称为台湾四大天王。

0: 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5: 我们可能微笑但并不渺小，生而为人，我们都有过自己的平凡，也体会过那种无力感。但是千万不要看轻了自己，因为每一个渺小的生命都有变伟大的可能。这种伟大体现在成就了某个人的生活，成为一个人一辈子当中美好的回忆等等。就像是黑夜当中闪烁的萤火虫，用微光点亮长夜，但是你见过一次被它点缀的夜

0: 世界，犀牛电台。
1: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高中和大学时的音乐记忆是最深刻的，因为这个时期的少年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思想，也有这个时期最敏感的情绪。一首歌有的时候就是这么轻松地唤起你对从前的记忆，还有记忆里渐渐模糊了许多的面容。郑钧《极乐世界》，你是否有印象呢？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听歌从快乐到悲伤，到最后平静的听不下嘈杂的东西。时间磨损的不只是耳朵，还有太多说来话长的东西，比如某种

0: 穿行，来句话信，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金牛电台，暖心陪伴。
1: 人这一辈子都挺不如意的，很多人应该都有过迷茫的经历，没有生活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人生的路不知道该通往何方。郑智化有一首老歌叫《就这样流浪》，不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而是从一个年纪到另一个年纪，从一个孤单到另一个孤单。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接下来请收听鹿泉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五五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文旅赋能山水良庄，民宿绘就振兴画卷，耕植燕赵大地，麦起盛世丰年。河北春苗种业举办2026年冬小麦新品种展示观摩会，区第一中学举办2026年田径运动会，汉码头社区开展公益摄影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近年来，位于西部长青旅游度假区中心区域的白鹿泉乡梁庄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优美的自然环境，深耕文旅融合，做强民宿产业，以党建为引领，盘活乡村资源，丰富休闲业态，不仅擦亮了乡村旅游名片，更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青山环抱，绿意绵延，走进梁庄村，整洁的乡间小路错落延伸，雅致民宿隐于山林之间，村口的山野窑烤咖啡馆成为不少年轻游客的打卡首选，店内主打精品咖啡、手工窑烤面包、日式烧鸟等特色美食，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味蕾，为乡村旅游注入时尚活力。步入小院，浓郁的咖啡香混合着面包的麦香扑面而来，店内几桌游客悠闲享受着午后时光。
3: 我平时休息的时候都会来鹿泉玩，因为我觉得鹿泉不管是空气还是环境都是特别好的，然后很放松。这次来山野窑烤是朋友推荐我来的，他说这儿的不管是饭呀还是环境都是特别舒服，晚上的夜景也是非常好看。
4: 从这个咖啡馆给开业我就来了，来这打扫卫生，然后现在是转成正式的，来这是煮面炸锅，还有做肥牛饭，工作量也不是么很大反正，收入也挺好。
2: 梁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将发展民宿产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导村民盘活闲置农房，鼓励群众自建民宿、开办农家院，同时由村集体牵头打造精品民宿，形成多点布局、集群发展的格局，让民宿产业成为强村富民支柱产业。
5: 我是去年刚开始接手这个民宿，然后这个民宿是村里自建的，当我接过来的时候，人家里面设施就是全部完善的，我们是接手是直接可以运营的。因为我去年刚生完宝宝，我正好我又是这个村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民宿接过来自己来运营，我也不用出差，然后我既能带把孩子照顾，我还能工作。
6: 我们这是在乡政府村委会的这个积极号召扶持下，不在2020年，咱把农村咱们家的自建房改成这个民宿了，这不收西部长青景区，打造了8间民宿。一到节假日，礼拜天的时候人很多，咱们增加收入了。
2: 五一假期期间，梁庄村迎来客流高峰，各家民宿入住率持续攀升，优美的山林环境、静谧的乡村氛围、舒适的民宿体验，成为。

0: 周边游客近郊游、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啊，我们这儿有十间房，五一期间我们这儿每天都是满房。我们主要打造的是健康疗愈的一个小院儿。我们这儿除了可以喝下午茶，有餐饮，有住宿，我们会不定期的做各种沙龙。
0: 目前梁庄村已建成八家民宿、三家特色农家院，民宿产业规模持续壮大，配套服务不断完善，发展态势稳步向好。2023年以来，梁庄村先后获得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石家庄乡村旅游重点村、石家庄市精品乡村民宿培育单位等多项荣誉。随着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梁庄村正以崭新姿态集聚人气，汇聚商机，让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富民兴村的产值。
2: 近日，河北春苗种业有限公司举办2026年冬小麦新品种展示观摩会，活动聚焦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良种供应保障、科学推广应用，以良种赋能粮食生产，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为全省小麦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动力。全省及周边省份种子经营推广、农技服务领域230多名代表参加。
3: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果中现场授课指导，当前小麦已进入灌浆期，是对比品种田间生理特性、评价综合性状的最佳时机。观摩人员近距离查看各小麦品种的株形结构、抗倒伏能力、抗病性、灌浆速度及穗粒饱满度，详细咨询品种配套种植技术、适宜区域及良种繁育供应等关键信息，对展示的新品种表现等展开深入交流。
4: 我来自廊坊文，我来过2次了，主要是看麦6032。通过今年这个观摩会呢，我看到了春苗后续的品种，一个春苗331、春苗696，这两个品种呢各有特点，对我呢后续的经营呢打下了基础。今天呢也学习到了小麦育种的这个方式，今天收获很大。
5: 除了原先推广的啊面积比较大的这个种麦6032品种以外啊，我又看到了春苗331啊，这个品种去年就观摩了，印象比较深刻。在这品种的这个基础上呀，我又看到了咱们春苗种业在科研上的投入，好多新材料都是比较超前的啊，挨个大穗的啊，品质优的。
3: 据了解，河北春苗种业有限公司通过自主选育与科研院所合作相结合的方式，深耕小麦新品种培育，目前已从杂交后代中选育出11500份后代材料，进入选定阶段，将通过多年田间观测和分子鉴定，筛选出高产、稳产、综合性状优良的小麦新品种。
6: 目前呢，春苗种业主力推广的小冬小麦品种中麦6032，就是河北春苗种业公司与中国农科院联合选育的这么样一个小麦品种。目前呢，我们从这个全省范围内大概每年推广面积达到近100万亩啊，后续我们所开展的科研育种现在也有了许多的成果，比如高产、稳产、抗病能力较强的春苗331，节水抗旱的小麦品种春苗295。我们在加强基地建设的同时，逐渐陆续的有新品种会推向市场，为石家庄市乃至河北省提供我们自己的力量。
3: 这次观摩交流活动既是优质小麦新品种的集中亮相、良种推广模式的经验分享，更是一次品种交流、经验互鉴、共谋发展的行业盛会。活动有效打通了科研成果与生产应用的衔接通道，不仅为提升河北省良种覆盖率、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提供了重要支撑，更助力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6: 河北省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公布以来，我们作为一家小麦生产种子企业，积极响应种业振兴的号召，大力的开展小麦科研育种、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工作，借助广大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努力提高我们科研育种的综合水平以及良种繁育基地的建设水平，为河北省小麦良种供应做好基础保障。
3: 近日，区第一中学2026年田径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上，国旗护卫队、彩旗队率先。

0: 入场，随后高一至高三年级各班代表队依次亮相，方阵队列整齐，创意十足，部分班级精心编排动感舞蹈，活力四射的表演点燃现场氛围。高三代表队入场环节尤为暖心，跑道两侧学生举起昂首向前、稳操胜券等励志标语，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加油鼓劲。入场仪式后，高二年级全体学生带来团体操展演，学生们动作整齐划一，姿态舒展有力，变换的队形、昂扬的气势，为开幕式增添了运动氛围。
1: 我校始终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立足体育强国建设要求，深化五育并举。本次运动会彰显体育育人价值，助力五育融合，让全体学生在运动会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展现青春活力。未来我校将继续重视体育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0: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为期两天，涵盖田赛、竞赛两个类别，设有短跑、长跑、跳远等27个竞赛项目，全校1400多名学生报名参赛。
2: 倍感荣幸，奔跑不仅锻炼我的耐力与毅力，更能展现青春风采。我会全力以赴，奋力拼。倍感荣幸，奔跑不仅锻炼我的耐力与毅力，更能展现青春风采。我会全力以赴，奋力拼搏，遵守赛场规则，挑战自我，也希望同学们热爱运动，积极锻炼，践行体育精神，展现鹿泉一中少年的蓬勃朝气。
0: 近日，汉码头社区开展公益摄影活动，免费为辖区50周岁以上居民拍摄照片，用镜头定格中老年居民的美好瞬间，以贴心便民服务传递温暖，点亮辖区最美夕阳红。本次公益摄影活动聚焦辖区中老年群体需求，提供单人证件照、生活肖像照拍摄服务。摄影师耐心与居民沟通交流，引导大家调整站姿、表情，反复调整拍摄角度，捕捉每一位居民自然温柔的笑容，定格岁月沉淀后的从容风采与幸福模样。
3: 现在办事儿领补贴都需要各种证件照，社区办这个活动特别贴心，还免费送这么多照片，真是特别好。
0: 这次公益拍摄活动为近100名居民留下了美好影像，既为居民留存了岁月记忆，也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距离，传递了社区的温暖与关怀。
4: 汉码头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联动更多社会力量，持续做好义检、义诊等暖心服务活动，让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浸润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让夕阳红在社区里绽放出更温暖、更动人的光彩。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3: 陈明带来这首《我要找到你》。要说呢，在生活当中找伴侣和找工作是两件格外重要的事。太阳升起要投身事业，晚上回家要和爱人相伴。我们这辈子可能都在寻找两件事，一个是价值感，一个是归属感。价值感是来自于被肯定，归属感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2003年，第一张唱片《黑色香水》让云南走出去的歌手曹芳成为了业内人士推崇的标志性创作音乐人。2005年的唱片《遇见我》更是让全才的曹芳自如地在音乐和生活当中流转。曹芳最应该感谢的是他曾经的老板和师傅小柯，没有他的调教和放手，独立音乐的空间会更加小众。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2019年的9月，由周冬雨、马天宇、关晓彤等六位知名的青年演员歌手献唱的《我和我的祖国》青春版 MV 正式上线。之前《为你唱歌，我的祖国》活动通过清唱歌曲的方式上线，仅仅10天的时间就吸引了上千人投稿来进行参加演唱。从满头白发的导演到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活动页面上活跃着最多的还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青春版 MV 近一个月的拍摄，频繁的转场，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因为一首《我和我的祖国》而相遇，他们的心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汇成了中国青年追逐梦想的缩影，共同唱响礼赞祖国的青春乐章。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好时光》。
3: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游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着更美的相遇。明晚。

0: 听，内容更丰富。
1: 问满街，梦幻不夜，西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白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

0: 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擦肩每一对情侣。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心灵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

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Yeah, I was like, oh.
2: I'm watching ahead.
3: Okay, wait for my cue. Stand by.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

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后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3: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4: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时刻，世界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点你的渴望，惊艳

0: 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五五开局看路权栏目今天播出，文旅赋能山水良庄，民宿绘就振兴画卷，根植燕赵大地，迈起盛世丰年。河北春苗种业举办2026年冬小麦新品种展示观摩会，区第一中学举办2026年田径运动会，汉码头社区开展公益摄影活动。下面是详细内容。
0: 近年来，位于西部长青旅游度假区中心区域的白鹿泉乡梁庄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优美的自然环境，深耕文旅融合，做强民宿产业，以党建为引领，盘活乡村资源，丰富休闲业态，不仅擦亮了乡村旅游名片，更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青山环抱，绿意绵延，走进梁庄村，整洁的乡间小路错落延伸，雅致民宿隐于山林之间，村口的山野窑烤咖啡馆成为不少年轻游客的打卡首选，店内主打精品咖啡、手工窑烤面包、日式烧鸟等特色美食，精准契合年轻游客的味蕾，为乡村旅游注入时尚活力。步入小院，浓郁的咖啡香混合着面包的麦香扑面而来，店内几桌游客悠闲享受着午后时光。
3: 我平时休息的时候都会来鹿泉玩，因为我觉得鹿泉不管是空气还是环境都是特别好的，然后很放松。这次来山野窑烤是朋友推荐我来的，他说这儿的不管是饭呀还是环境都是特别舒服，晚上的夜景也是非常好看。
4: 从这个咖啡馆给开业我就来了，来这打扫卫生，然后现在也是转成正式的，来这是煮面炸货，还有做肥牛饭，工作量也不是么很大，反正收入也挺好。
2: 梁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将发展民宿产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导村

0: 民盘活闲置农房，鼓励群众自建民宿，开办农家院，同时由村集体牵头打造精品民宿，形成多点布局、集群发展的格局，让民宿产业成为强村富民支柱产业。
1: 我是去年刚开始接手这个民宿，然后这个民宿是村里自建的。当我接过来的时候，人家里面设施就是全部完善的，我们是接手是直接可以运营的。因为我去年刚生完宝宝，我正好我又是这个村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民宿接过来自己来运营，我也不用出差，然后我既能带把孩子照顾，我还能工作。
2: 我们这是在乡政府村委会的这个积极号召扶持下，我们在2020年咱把农村咱们家的自建房改成这个民宿了，这不是我西部长城的景区，打造了8间民宿。一到节假日，礼拜天的时候人很多，咱们增加收入了。
0: 五一假期期间，梁庄村迎来客流高峰，各家民宿入住率持续攀升。优美的山林环境、静谧的乡村氛围、舒适的民宿体验，成为周边游客近郊游、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我们这儿有10间房。五一期间我们这儿每天都是满房，我们主要打造的是健康疗愈的一个小院儿。我们这儿除了可以喝下午茶，有餐饮，有住宿，我们会不定期的做各种沙龙。
0: 目前梁庄村已建成8家民宿、3家特色农家院，民宿产业规模持续壮大，配套服务不断完善，发展态势稳步向好。2023年以来，梁庄村先后获得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石家庄乡村旅游重点村、石家庄市精品乡村民宿培育单位等多项荣誉。随着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梁庄村正以崭新姿态集聚人气、汇聚商机，让乡村既有绿水青山的颜值，更有富民兴村的产值。
3: 近日，河北春苗种业有限公司举办2026年冬小麦新品种展示观摩会，活动聚焦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良种供应保障、科学推广应用，以良种赋能粮食生产，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为全省小麦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动力。全省及周边省份种子经营推广、农技服务领域230多名代表参加。
4: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果中现场授课指导，当前小麦已进入灌浆期，是对比品种田间生理特性、评价综合性状的最佳时机。观摩人员近距离查看各小麦品种的株型结构、抗倒伏能力、抗病性、灌浆速度及穗粒饱满度，详细咨询品种配套种植技术、适宜区域及良种繁育供应等关键信息，对展示的新品种表现等展开深入交流。
5: 我来自廊坊文，我来过2次了，主要是看麦6032。通过今年这个观摩会呢，我看到了春苗后续的品种，一个春苗331、春苗696，这2个品种呢各有特点，对我呢后续的经营呢打下了基础。今天呢也学习到了小麦育种的这个方式，今天收获很大。
6: 除了原先推广的啊面积比较大的这个种麦6032的品种以外啊，我又看到了春苗331啊，这个品种去年就观摩了，印象比较深刻。在这品种的这个基础上呀，我又看到了咱们春苗种业在科研上的投入，好多新材料都是比较超前的啊，挨个大穗的啊，品质优的。
4: 据了解，河北春苗种业有限公司通过自主选育与科研院所合作相结合的方式，深耕小麦新品种培育，目前已从杂交后代中选育出11500份后代材料进入选定阶段，将通过多年田间观测和分子鉴定筛选出高产、稳产、综合性状优良的小麦新品种。
7: 目前呢，春苗种业主力推广的小冬小麦品种中麦6032，就是河北春苗种业公司与中国农科院联合选育的这么样一个小麦品种。目前呢，我们从这个全省范围内大概每年推广面积达到近100万亩啊，后续我们所开展的科研育种现在也有了许多的成果，比如高产、稳产、抗病能力较强的春苗331，节水抗旱的小麦品种春苗295。我们在加强基地建设的同时，逐

0: 但陆续的有新品种会推向市场，为家装饰乃至河北省提供我们自己的力量。
1: 这次观摩交流活动既是优质小麦新品种的集中亮相，两种推广模式的经验分享，更是一次品种交流、经验互鉴、共谋发展的行业盛会。活动有效打通了科研成果与生产应用的衔接通道，不仅为提升河北省粮种覆盖率、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提供了重要支撑，更助力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0: 河北省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公布以来，我们作为一家小麦生产种子企业，积极响应种业振兴的号召，大力的开展小麦科研育种粮种繁育基地建设工作，借助广大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努力提高我们科研育种的综合水平以及粮种繁育基地的建设水平，为河北省小麦粮种供应做好基础保障。
1: 近日，区第一中学2026年田径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上，国旗护卫队、彩旗队率先入场，随后高一至高三年级各班代表队依次亮相，方阵队列整齐，创意十足。部分班级精心编排动感舞蹈，活力四射的表演点燃现场氛围。高三代表队入场环节尤为暖心，跑道两侧学生举起昂首向前、稳操胜券等励志标语，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加油鼓劲。入场仪式后，高二年级全体学生带来团体操展演，学生们动作整齐划一，姿态舒展有力，变换的队形、昂扬的气势，为开幕式增添了运动氛围。
2: 我校始终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立足体育强国建设要求，深化五育并举。本次运动会彰显体育育人价值，助力五育融合，让全体学生在运动会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展现青春活力。未来我校将继续重视体育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为期两天，涵盖田赛、竞赛两个类别，设有短跑、长跑、跳远等27个竞赛项目，全校1400多名学生报名参赛，在赛场上挑战自我，绽放青春光彩。
3: 能参加本次运动会200米比赛，我倍感荣幸。奔跑不仅锻炼我的耐力与毅力，更能展现青春风采。我会全力以赴，奋力拼搏，遵守赛场规则，挑战自我，也希望同学们热爱运动，积极锻炼，践行体育精神，展现鹿泉一中少年的蓬勃朝气。
1: 近日，汉码头社区开展公益摄影活动，免费为辖区50周岁以上居民拍摄照片，用镜头定格中老年居民的美好瞬间，以贴心便民服务传递温暖，点亮辖区最美夕阳红。本次公益摄影活动聚焦辖区中老年群体需求，提供单人证件照、生活肖像照拍摄服务。摄影师耐心与居民沟通交流，引导大家调整站姿、表情，反复调整拍摄角度，捕捉每一位居民自然温柔的笑容，定格岁月沉淀后的从容风采与幸福模样。
4: 现在办事儿领补贴都需要各种证件照，社区办这个活动特别贴心，还免费送这么多照片，真是特别好。
1: 这次公益拍摄活动为近100名居民留下了美好影像，既为居民留存了岁月记忆，也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距离，传递了社区的温暖与关怀。
5: 汉码头社区将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联动更多社会力量，持续做好义检、义诊等暖心服务活动，让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浸润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让夕阳红在社区里绽放出更温暖、更动人的光彩。

0: 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

0: 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纵情狂欢，人生不会重来一次。
1: Hello， 时间不为谁停留。
0: 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新农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

0: 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2: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3: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4: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5: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

0: 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

0: 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源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0: 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源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4: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5: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3: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44.4， 同比增长 0.3%，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 2.8%。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

0: 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石工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1: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1: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国家数据局消息，目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8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阵雨，东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阵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7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读懂内心的世界。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苟言辞的爱。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

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日晚，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5月17日，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半决赛中国队将战澳大利亚队。17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近日，神21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运送而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中。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新。

0: 六一专属舞台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少儿才艺展播火热开启，朗诵、歌唱、舞蹈、器乐、魔术、武术，只要你敢秀，我们就给你舞台。FM 87.3，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公众号同步展播。优秀小选手还能走进直播间和主播面对面互动，详细报名规则请关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微信公众号，快来展示你的才华，收获属于你的六一星光。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